南掌内当龙山内旁路船本得是白白母转南后藤那干上旁路船不合这下舍起来美滚白白哥下来做那干戏看阿妈滚拿手里手跟男的吗前盖蛋开那边好吃蛋嘛并且看蛋开

包暗走树的米比乱你是好我吧带过他们包三吧你要六内家数百马欢卡也带过干啊边上好马堆着混门不少边子数三黑子吧门乖都晚登来安吧好内张人混门乖米里后不管好让奥马送咱们长嘞数黑子吧过好五表啊过阿浪当虎嘞南包当当红都见不咱们都疼咱们嗯便比便当干了八德三合团看待门安荒吧不爱酸南

0: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aga Ai.
2: 是噶，么达我爱哭说么啥呢？大浪他是白蛋呐，是噶了这么多年个。伊那蒙多南新日滚波达啥什么干？等样罗扎瓦鲁爱是噶。伊南个格罗勒将爱里沃阿那汤子，木啥恐个浪扎爱么？蒙米金管呐，人看呀爱恐罗爱是噶。萨库姆多蒙多尼，看多爱伊达尼，谁烂呐？木他们啥库格罗卡瓦爱是噶。蒙丹蒙阿十四日贴蒙米金彭木怎么送你带您买干容赖么日恐怕容赖当不顿背过克拉克萨隆那库没啥大赛我爱是个也是个替他彭瓦斯那带的不然他一难难心日滚不不控制千万万四日展来那千万四日杂十之苦都论那康能忙过蒙丹等到么干他那把人爱过昂路蒙丹上看过杂路阿爱听了空也困不了你是大门在他蒙多顶那把人爱我呢说啊用浪漫爱滚波玩得得用人跟王国浪旁外过那人外样因难难心日滚波没空爱增卡这浪过萨格尔湾路啊爱要让他蒙多顶玩得得贴没多等那格罗旁爱难心日滚波没空爱母蓝没在什么里顿那南新日滚波南孙木甘抗言过国破顿路爱哭来塞。但您了他是您他一南南新日大厦孙木甘若着爱门路门宁不爱点那着盘他他们在那么在试着哭哭哭着哭落着路。是大人爱管那是大们送了满他他们在那十四年哭哭哭着落着路那但您管那人外样他们在那哭什么啊哭哭哭满啊了他爹落着路爱哭是跟顿路啊爱。李李字帖格罗拉爱达沙格罗是博之盘门宁不爱点那之盘他他们在那么在十四年古汤姆松热扎度真机腹肌热浪傲都是博爱之盘梦蒙丹顶那双看过杂路阿爱

蒙着沙姆亚那是我们沙尼派母上路是我们公婆当着路是我们大姆沙派诺藏路库路爱母蓝路爱带路塞听了空也困过年是大蒙啊哇都样不多蒙多顶那蒙着跟王干么热困了空他母他们沙母里是爱破母这么多路塞不多蒙多顶那蒙着沙姆亚他马卡是这么路爱哭来塞木多蒙多个大那木他们啥只苦是只苦他木上木啥木米轻米只苦杂木上路是温塞那个木咱来若高路哎木他们啥个轻米苦杂只苦是木里都阿哎木他们啥呢是大米当拉路哎上公坡个眼轻了空只苦杂只苦是四年都阿哎

蒙丹这盘塔木管达尼昆斯尼亚塔是不爱这盘过有样是大了爱管那是大过了满塔蒙丹康能忙啊了塔点那长木帕嘎达尼达姆拉路爱灭公婆这盘崩过燕个地蒙姆松清之库姆利扎斯尼士之库日之库杜那蒙宁崩爱点那这盘塔他们在那是么在个头斯尼罗展路是大了爱管那是大木松鲁曼塔那这盘铁是端大样他们在那木松个头了空落着路啊哎是大斯尼昆斯尼亚是尼蒙丹苏干木管达丁金铁木爱木管达尼管那跟着木南跟拉增加铁木爱工作沿个地米日木在阿鲁湾派石油丹那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日蒙多古那卡莫入道旁邦来了入道旁日增加铁木爱蓝塔目的是多卡瓦塞

0: 是个不得我爱哭说完不上你你得让我什么做什么让困你你得给我帮到妈子要那让白哭嘎。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超700万千瓦，规模居南方区域首位；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持续强劲增长；云南造流感疫苗获国际临床许可；曲靖以不足1%国土面积创造超70%规上工业总产值；德宏州盘活闲置资源建设务工车间；兰平县通电镇以党建赋能高原特色农业与基层治理；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自2024年8月全省首个共享储能电站在永仁县投运以来，云南新型储能发展按下加速键，装机规模实现阶梯式快速增长。2025年5月、12月接连跨越300万千瓦、600万千瓦大关，增长速度迅猛，发展态势强劲。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并网投产84个新型储能项目，全面覆盖混合储能、构网型储能、共享储能等多种先进模式，成功构建技术多元、布局合理、规模集聚、效能突出的新型储能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87.3%，正极。负极材料出货量稳居全国前列。1至6月，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24个，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释放出强劲规模效应。亮眼的成绩折射出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从点到面、从企业集聚到生态协同的深刻变革。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云南省排污权核定管理办法（试行）》，衔接和融合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总量减排、排污许可等制度要求，明确初始、新增、富余三类排污权核定原则，建立全省统一的排污权核算方法、核定程序、监督管理要求，确保云南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有序开展。记者近日获悉，简达生物技术昆明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于日前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临床试验许可。此番成功挺进国际疫苗市场，标志着云南疫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已跻身国际前列，核心技术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有望引领流感疫苗产业新一轮技术升级。这是云南造疫苗首次拿到国际临床试验通行证，昆明简达也成为重组流感疫苗赛道首家获国际认可的中国企业。近日，2026年云南省各族青少年轮滑滑板邀请赛在昆明举行。本次比赛是我省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以轮滑滑板运动为载体，着力搭建面向全省青少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比赛设置轮滑和滑板两大项目，自全省16个州市的330余名各族青少年在运动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

0: 义，生动展现各民族团结奋进、携手成长的精神风貌。在曲靖市，一个个产业园区如明珠般散落在珠源大地上，以不足全市1%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市50%的规上工业企业，贡献了超过70%的规上工业总产值。从绿色铝到新能源电池，从硅光伏到低空经济，曲靖的园区正以集聚之势、创新之力、绿色之变，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十四五期间，曲靖市统筹推进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2025年，全市园区规上工业企业达454户，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960.01亿元。德宏州坚持盘活存量、因地制宜，用低成本把闲置校舍、农家庭院、老旧厂房改造升级为标准化务工车间，让务工车间遍布边境村寨，成了边境群众稳就业、巧增收、顾家庭的幸福港湾。截至2026年5月，全州22个边境乡镇已建成务工车间41个，覆盖全部边境乡镇。州内99个务工车间累计吸纳1.19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包括1694名脱贫劳动力。务工人员月均薪资达到2997元，实实在在的收入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近年来，怒江州兰平县通电镇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完善四级网格化治理体系，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示范岗设在一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电镇以党建为引领，做强小浆果、中药材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日前，全镇7000余亩蓝莓种植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务工近10万人次，发放务工工资2400余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与群众持续增收双赢。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国际新闻，记者27日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日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当地时间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据美国国防部26日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生活性服务消费是观察经济运行景气度的温度表。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2: 大理市海东镇塔村花柱云静渡海景度假酒店今年一月开业，订单就纷至沓来。花柱云静渡海景度假酒店店长助理赵海霞：
3: 至今为止，我们入住订单量超过1000单，有不少客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入住酒店。上半年的整体入住率的话，根据淡旺季不同，大约在30%到50%左右，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
2: 今年以来，大理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年春节假期，大理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20万人次，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顶流担当。五一期间，全州又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61亿元。大理文旅消费的火爆折射出云南全域文旅的发展活力。持续8个月的首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以赛事为纽带，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激活赛食赏购游全链条产业活力，形成一场赛事多日停留、多元消费、全域联动的叠加效应。首届滇超联赛128场比赛，165.79万人次到现场观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关联消费30.45亿元。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4: 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79场，参赛规模超64万人次。线下观赛规模达483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带动经济效应达70亿元。
2: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6.3%，较一至四月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长26.7%，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长17.4%。同时，上半年全省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其中体育投资增长就达到79.5%。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4: 目前全省拟入库储备体育投资项目共63个，总投资12.14亿元，其中下半年计划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2.55亿元，全年计划完成约10亿元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0: 昆明以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46个沿岸乡村，通过划定生态边界，激活乡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一经验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正向全国推广。请听报道。
5: 108公里对一座城市来说算什么？对昆明来说，这是一道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过去，另一边是未来。牛链小渔村刚好站在线上。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小荣：
6: 路面坑坑洼洼，挺难走的，然后进来就是环境脏乱差，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泥巴把鞋子都沾满掉了。
5: 几年前，这里守着湖却吃不上饭，大水大肥种蔬菜，种的越多，滇池越脏，自己越穷。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党委书记主任赵飞虎：
7: 一道不打，而且还是个产水塘，就不得人了。
5: 想发展又怕破坏生态，这也是滇池边183个村子共同的困局。2021年，一条绿道开始修建，不是修路，是重新划界生态红线、湖泊黄线，物理边界清清楚楚。绿道以上守住底线，绿道以下才有空间。牛链小渔村、江尾村都是绿道边的点，但一个点可以活成一条链的环扣。污水100%收集，一滴不入滇池，灵湖土地退出来，种生态、种风景、种可能性。然后年轻人来了，开民宿、做咖啡，当乡村 CEO。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旅居务工者房增斌：
8: 从浙江过来的，大城市比较卷。
5: 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甜甜：
9: 告诉我，你就在家门口赚100万，我说你别骗我，现在实现了，并且我有信心做得更好。
5: 村民李甜甜腾空三层老房，开启甜咪西小馆。如今店里八个长工，四个短工，四间民宿已迎客，又盘下十间房间准备扩建。他算了笔账，照这个势头，年营业额突破100万不是空话。昆明市呈贡区江尾村村民杨仁莹。
9: 之前的话就是在外面打工嘛，一个月就是30000，现在节假日的话来租车的游客也比较多，一天如果全部车租完的话也接近2000块，一个月的话差不多也有7000-8000吧。
5: 这不是个案，滇池沿岸46个重点村已形成景观性业态137个，消费性业态874个，全年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营业收入5.4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04亿元。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10: 一条绿道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让你看见山看见水，而是用108公里重新定义城与湖的关系，生态空间画清楚了，发展空间才理得顺。它串起的不是景点，是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村，还有人的选择。
5: 游客
11: 水天一色的感觉，
12: 适合旅居啊，适合在这儿养老。
13: 这个绿道体验感是很不错，
14: 空气很好，很值得。
5: 2025年3月，滇池绿道建设经验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这不是昆明自己的成绩单，这是给全国高原湖泊城市的一份参考答卷。当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才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0: 怒江州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乡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扎根独龙江边境一线，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被大家亲切称为背包银行，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的连心桥。请听报道。
15: 小熊，今天我们要去连三个村子来看调查的，前几天是下雨嘛，有些路是那个塌方掉不好走了嘛，今天我们那个午饭就在村子里面解决嘛，就是饼干水那些带一点。
5: 眼下正值草果管户关键期，贷款申请迎来高峰。一大早，支部书记施金香就和党员熊江涛进村开展草果贷入户调查。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客户经理熊江涛：
16: 累是累了一点，但只要老百姓能通过金融过上好的日子，这份辛苦都是值得的。
5: 立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独龙江支行推出共富贷、乡村振兴贷、草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孔当村村民穆文军先后3次通过贷款扩大草果种植。独龙江乡孔当村村民穆文军：
17: 开始我家只有10亩草果，现在草果有60亩，每年大概收入5万元左右。
5: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支行在全乡布设6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并对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1800多名群众开通手机银行，全乡线上业务办理占比提升至82%。2019年，独龙江支行推行整族授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民族，1403户群众拥有信用身份证。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15: 独龙族群众有了信用身份证，不用带着材料来回奔波网点。
5: 2025年，独龙江遭遇特大洪灾，道路水电中断，支行迅速搭建帐篷银行，开辟绿色通道，为受灾群众办理延期还款、无还本续贷。多年来，支行党支部累计为952户独龙族群众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信贷资金8197万元，持续赋能草果、独龙牛、中药材等本土特色产业。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15: 继续发扬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的山水精神，插练背包银行金字招牌，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0: 7月27日，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成果展示对接活动在云南省农科院举行。请听报道。
18: 作为云南省服务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涉农平台， 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系统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已覆盖9个重要国际组织、28个国家的72家科研机构，在建及运行的省级以上国际联合创新平台达11个，引进来自美国、英国等9国的82人次的外国专家。2025年度派出29人次国际科技特派员，首次将科技服务延伸至东帝汶、尼加拉瓜等国，加快推进腾冲加工园区等6个国际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处长王志远：
19: 突出科技创新，围绕种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等，组织实施一批联合创新的项目，突出开放协同，推动两亚特色的资源与云南科技优势融合，突出我们的成果落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0: 7月下旬以来，楚雄州南华县各类野生菌进入集中丰产、大量上市阶段。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日均上市量持续攀升，100余种野生菌集中亮相，省内外客商云集采购，线上线下产销两旺。请听报道。
20: 清晨时分，交易市场内已是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各类鲜菌品相饱满，品质上乘，层层叠叠铺满摊位。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华县野生菌品类齐全，品质出众，价格亲民的普通菌类与高端珍稀菌类极大地满足了本地及外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市场供货稳定，价格平稳，线下零售批发火爆，线上电商直播与冷链直发同步发力，新鲜野生菌快速远销全国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京游客陈培亚：
21: 我们就从北京来，每年基本上都会来，今年都来了5年了。在一块松茸啊和那个剑手青啊、柳干菌的都很好，所以带着孩子来度假。
20: 火热的菌市交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增收。入汛菌季以来，野生菌采摘、摆摊售卖、分拣精选、礼盒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链条全面运转。依托山林资源，菌农、市场商户、分拣务工人员、物流从业者、电商主播共享菌季红利。菌商张文慧：
22: 全国各地来旅游的那些都会下来搞装装，看着合适嘛，以后都会带点，带不走嘛就叫我们给他们发发货，发货比较方便。今天差不多发发，就明天就能到他们手上，也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子的小绿叶越来越好了。
20: 为进一步促进以菌兴市、以菌富农、以菌促旅，南华县持续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电商化转型升级，有效构建线下交易加直播带货加冷链直达的现代化产销新模式。在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内，这里已告别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全面实现智能称重、价格公示、溯源查询、数字化管理，交易更加透明规范，整个市场成功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菌商杨华芝：
23: 现在随着那个野生菌电商发展，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那个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那个品质质量，优化上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云产地直发，诚信经营。
20: 下一步，南华县将持续依托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流通优势，进一步激活林下经济活力，畅通山货出山渠道，让小小野生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产业。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 科普时间。
0: 佩戴隐形眼镜这个省事习惯千万不要有。隐形眼镜因其便捷美观已成为众多近视人群的日常必备。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为了图省事佩戴隐形眼镜睡觉，有可能酿成大问题。近日医院眼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大学生小张，化名。平日里常戴隐形眼镜的他，一次熬夜复习后疲惫不堪，竟忘了摘隐形眼镜，就直接入睡了。一觉醒来，小张发现左眼发红，且有轻微异物感，以为只是轻微不适，没有放在心上，依旧佩戴着隐形眼镜。没想到的是，短短3天时间，小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左眼红痛难忍，不停流泪，视力更是急剧下降。慌了神的小张立即赶到医院眼科就诊。经接诊医生详细检查，小张入院时左眼视力仅能看清50厘米处的手指指数，结膜混合充血，整个角膜呈灰白色混浊，中央可见0.5毫米的溃疡灶，病灶深达角膜基质层，角膜荧光素钠染色呈阳性，诊断为感染性角膜溃疡。若是再晚来几天，角膜溃疡可能穿孔造成永久性视力损伤，甚至需要角膜移植才能挽救。接诊医生提醒，隐形眼镜佩戴不当引发的眼部损伤往往比想象中更严重。为什么佩戴隐形眼镜睡觉会引发如此严重的问题？专业人员给到我们解释，角膜的正常代谢离不开氧气，夜间闭眼睡觉时，基础泪液分泌会减少，眼部透气性大幅下降。此时佩戴隐形眼镜不仅会阻隔角膜获取氧气，导致眼表抵抗力骤降，而且镜片上的细菌沉积物也会趁机大量滋生，进而诱发角膜炎，甚至角膜溃疡或穿孔。日常佩戴隐形眼镜，这些注意事项必记牢。一、眼手佩戴时长，不要佩戴过夜，这是首要原则。每日佩戴时长尽量不超过8小时，给眼睛足够的休息时间。二、做好清洁护理，摘戴隐形眼镜前必须彻底洗净双手，避免手部细菌带入眼内。定期更换镜片与护理盒，严格做好镜片清洁消毒工作。三、及时停戴就医，一旦出现眼睛红痛、异物感、视力模糊等情况，要立刻停戴并及时就医。友情提示，隐形眼镜并非人人适用，佩戴前建议先进行眼部检查，确认适配后再佩戴。日常佩戴务必规范操作，摒弃不良习惯，守护好自己的心灵之窗。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春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是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7: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6: 黑地皮毛，泡烤孤鲜牛。
7: 黑地皮毛，泡烤孤鲜牛。
8: 别老可当奶，手里有啥？做了阿庆，但开看我房内，好地但开等来人的两米。王林，感谢盘普当多语言乐登家，马德好会官方，太平洋岛国语言剑头吧。

미군다이섬가본더하십고남장래미가오고음가내한떠공저점낭왕띠보조독해라이어왕띠저무안당빈소小빈왕간판상래미改变왕간판상묘머래합황아메군멍저미다간해저루띠헌래마왕간너파간판상래도텅머성행바이소혹비넌하래당저미너샹너쩐은환련소성당띠상래왕간판상묘머래41당합황래아메군멍너등락등래먼행9박발고마번간너왕간판상래너래군간저마번간너왕간판상래보빙간마리고어조가향크텅성행997연허삼비네마복놈너땅학바터띠통띠엔쩐너난핀챈띠루장소래점낭왕띠보조독히래완바아메군나번간삼삼흥삼묘독삼묘가사땅도래감자이하아메군나소래소간남다마루너농메너하이래마삼돈막삼라족사사저래도토하옥자반멍너만소래향미마도텅삼장래땅쩐오삼래돈막난메칫박발무완바래아메군나제번발고미나간해땅농파워가향가본더성행시방본발잔흥아메군나땅너만선래막미리빈마너왕간고자통지주래머넌혹래섭진반협바이뼈리넌넌도텅넌혹래땅땅미왕간판상묘자동래땅농소래소근마본더삼번高行四百七十九国地站临时比较红三能力百内十八八节近时人人都腾人三内能力百内三百双门人前内所前分按干部财政部引起管理部内制作欧阿索马国地拜别停文件今在恩地合杂批行内按干行就阿名恩合批今在德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这类帮干很久阿妈红沙皮县内破买好人活得少钱烦干买好互疼若得回动不难回边里坑黄滚河当本地把等总国南高巴内不迷得等嘎哈十几等马买子得好帮干边里坑黄滚河好上完内王干部沈林义当曹彦祖崩马并兵当兵杀王干地上红谷王所单烧行其南龙蒙先那神内白定都腾上行拜三十笔马将红谷当地上后王所单烧行其南便利马龙南都腾摸上行拜三十八笔马和恩行其南内王所单烧行李起杀李所李烧今在下官哪站的手跟南的吗第一档帮干地上帮干红谷行其南金沙江空库鲁江珠江等南昌江内。今天当开的边考察当门边接看当开

0: 他吉普动过他一吉普多几百零年零零十多阿克马巴罗氏电红白啤酒汁阿格汁阿年花酒地汁白罗氏多了一次多他跟你江南南那边多了一次不止多年十数年阿克马巴罗氏多了一次你妈一股大他他多吉普多他他算饮料白罗氏他多吉普多干年阿年日干年没多十年自家的父母提升阿四年所以自家挂住你下拉工啊
1: 天母提了我爹妈那能说不阿母年母挂三父妈真啊一直提妈挂年你家花片母挂母挂阿弟挂姑嫂晚茶一年挂大楼母挂特别妈父妈工啊晚茶一年花片些通大下拉姑和卡挂你无拉母拉妈你说妈人啊一年阿弟提你他里母挂阿弟挂四十年阿瓜吉奇木瓜寿特年木瓜瓜特年啊印尼瓜大罗木瓜塞马那那个干年有阿吉苏阿米这只利苏利瓦年卡瓜吉斯尼利苏年卡瓜嗯比路比马一宿扎尼那瓦里有利苏市米伊路伊从利瓦里阿里阿马带吉吉扎加瓦大毛用哦阿摩年印尼布哈罗利苏控是木瓜白马那那个

除非中南部阿们努瓦那那瓦米也瓦茶伊尼瓜哈罗利苏木瓜阿尼木瓜贝罗木瓜克马我木瓜提马尼阿尼木尼有利苏木瓜克马瓜就尼阿们瓜七尼有利苏加米海尼亚尼亚粗居瓦尼亚拉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鲁师傅，
6: 广播行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天天看来拉好口土地里哦呀
1: 你那亚语超级口土地里天天看来拉好口土地里哦呀
0: 你可米可哦罗那可思下思那宝错吧天天不能够嘎掉罗嘞我里欧婆的婆太皮亚到过一日一套八口的口拉大地对马国家里的欧大门把他莫大比我去西罗里也爬嘞，将人家狗都给破个壳的皮皮走出屋里地道。奴家不是几家不饿嘞，但复习我好会点卡他 ，A P E C 亚太地区，自己穿西里下走拉小臂。西姆不爱点家门骂嘞，将人家狗都拉为破破阿杰国家个马拉修。第七周博物馆将你拉为确定你来个阿黑阿帕脚。你去人请阿靠国家的马威利希亚对娃娃靠希娃阿塔普阿嘎比修祖欧巴勒阿米罗的七世娃开帕阿都勒莫沃古普阿米利嘎比普的小古阿希尼哈娃娃巴帕高我好古得了得了自勒那哈尼十八年七十年社会书记收入大财委会主任话里昆明哦，阿婆的婆，太平洋岛国一日俄罗斯达那位一套八颗个壳啦，不勒，热闹加多年那年那位太平洋岛国的马里维奥达门巴塔莫达比，我哩各位多罗达维国的马国加里维奥达门巴赫，七点半为奥亚塔就来，就国老师为期待拉门的多个达维塔尼莫，热闹可拉。

0: la ta ve o lo ta ni le. O cho a ge ko mu da le ti ge ti cha mu cha ke ha. Yi na koko mi gyo mu to la ta ve mo ga te ga da la ma la che ta. Je ko u sa ha pa ko ma ko i si ti to la ta ve te ha fu vi ta nga fu pa lo ma. La ti to la ta ve te ha fu vi ta o fu pa lo ma. Na ci na yue ti to la ta ve te ha fu vi ta si fu pa lo ma.一席咖啡是为了母的儿家阿的阿达拉马拉切达结果把和拉维是的马表靠咖啡席的好为阿拉的去挖对开脚来国家的马维谢佛的佛家七的年年社交图艺术体来是文化和旅游体的阶段来也那是为了力也怕来增加个多个月阿可的独自去奥利地多我可是我没靠四次的卡罗维地面海米米子米家的偶尔偶哈的日他就来罗里亚达来给多卡的帕的多度你起来你去靠靠被他嘎过罗里亚帕来给多位是埃及奥纳维将家给多个月加伯达阿不知度不过卡罗将家给多位奥个家慢慢的多的达阿知度七第年年，努家州科技局、努家文化旅游集团、乌日吉加布阿莱德夫西沃霍维德卡塔，你去能去考考亚太地科技集团系厉害州优秀大学毕。七第分米格科维西巴布巴加尤维德卡古 A P E C 考阿考拉达维国家莱姆米加尼约莱德给佩维尤。普斯西姆西伯的阿姆马维的西的伯的勒真加格多拉巴和他哈勒格子为脚脚写起斯伯的修那是为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乌斯西的马维考真加格多拉巴你请阿娃你去死哈阿他哈有比勒七破为普你娃娃哦嘿你哈娃娃加个也修第七周博物馆考哈巴第七过年他打的勒第二例个，布拉塔维奥亚吉奥纳里帕国破派来，增加个多拉巴和他阿吉爱子，哈巴的马帕的和老维奥考。第二例个，加尼拉巴阿希阿帕塔还有必修。你去人情阿考教育部财政部的个木门哥的个阿条好，国家的马里希亚塔阿个比比普，谢希国哈哇哇哇帕就来。乌斯的科维科的哈佛维塔的去奥佛帕普达，国家的马维里希亚的娃娃科希瓦阿塔嘎嘎嘎比嘞，你去嘞，你去奥科维科的哈佛维塔阿佛帕普达。这块乌斯哈巴科马科水乌木门格奥科的去科瓦是希瓦瓦瓦巴小阿修。祖欧巴勒阿米罗你去勒地去考考考哈巴大阿都给哈拉丘巴拉地去写瓦开帕阿都勒莫沃古普阿米利卡维普的小古阿希尼哈瓦瓦巴帕就修你去希尼他阿米利卡祖托特拉普不过以色列祖里内塔尼亚夫塔莫达比不过破古为七的破莫达勒俄罗杰达维古和作家的有以色列主理内塔尼亚夫古维古七的波普达勒俄罗杰达维俄亚好家加巴姆夏米夏求你回你为母母格托多为你去给你他加巴维修不细胞七的一起加维米希那个第七个里格希多拉达维有米希维尔科修不细加到提尔维母和格鲁的加巴勒实习为求求巴代斯维加巴兹兹集团估查穆科多格巴勒嘎多嘎维乔尼嘎斯高嘎加马莫西亚尼维科斯下次来求解图的嘎维尤来那些图的大维尤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嘎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久黑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呀。马里小米不。
1: 这里不离开卡门卡那比较小卡，我会听见。是无木卡米格比拉胡卡门诺木卡的日那哈尼里，又是米卡比卡门诺木卡的嘞。这边那边加比奥尼奥哈塔，无比，是无比比用。

天你先是拜我个爱是个没得我爱可不是我们杀你你得让他是拜单哪是个了这么懂你个王宁南半没离棚不是不帮来那么的人真着蒙丹斯郎怕着都不是么单棚杀铁蒙丹斯过那个三年拍可不是可买是个一那么多看来个挚爱没那么多么多十郎爱母铁不可母帮个要增加站来了没地是多可爱是个听了矿业昆蒙安宁蒙丹丁中马个地每日过年拍个人是多可爱是个米瓦蒙铁乌罗巴丹的布兰纳米塔兰米塔先米门姆松朗各个康伦纳托萨埃容然姆努过多拉各地清蒙阿的控杂展来塞我爱世嘎亚世嘎提丹庞瓦斯纳是大生业昆生亚是你蒙多拉布多蒙姆多蒙多蒙正沙等个摩滚拉布多姆甘姆多王宁昆民国米瓦蒙国南半姆里蓬不西伯南姆德拉增着蒙丹斯朗拉布多帕之德普森若丹蓬国瓦罗麦姆沙尼铁一南国三观摩格罗埃不西伯南姆德拉增着蒙丹斯古纳格萨尼帕卡普特库姆达塞王宁尊爱蒙丹是过年你带浪那三个万摩拍男爱潘根拉是带你那米瓦蒙来江荣爱白蝶蓝塔路拉爱爱用心你松中是关节拉路一那蒙多公来摩增卡扎爱爱用心你看不上你那安铁是大大没苦生你腾路腾来帮泡摩格罗斯扎扎克瓦那拍米玛达达嘎爱爱

地亲木多蒙多恐怕容来打木顿腾努尼是大哥是苦亚是你管呐一南大中大电塔正卡拉爱阿电是爱慕格洛克瓦塞的尼米阿电那一清空不离真是爱丹那正卡拉爱阿电是那清之苦没你什么事都爱爱木拉木带过是大木在西多度格洛那来爱爱莫拉姆代库他们藏爱慕格罗爱是大米来瓦样了尼米卡不到了公路爱莫沙之潘清蒙阿顿那不可莫沙天

0: ที่หลับตุ้นนอนได้หลังนะมุขค้อนมงวยก็พันตองก็อนนะและจังช่วยทันไอเจอย่านั่นหลังไปครึ่งกะ
1: ยืนน่าชูสูงจ้าเต
2: ้อาเมียนิสูงจ้ามันจริงอ่ะ
1: แหวนสิบ
2: หินสิบ
3: อีกคนเสียหินสิบมาอาจิสุแต่จ้ามันกึ่งอ่ะ
4: 你是六号九百步，俺这艘花花的铁路，俺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挂，一起买明年铁里挂。往年年里头里头，太平洋路北，明年国家挂音乐装备组挂大喇嘛，国家铁马国铁马挂代表的木乐火工啊。有哪个木挂什么名牌呢？俺哥今年一百来年挂，有生年悠悠二十，为咱国行都木多呗。赶紧叫米挂来火马的都装完成啊。因为一九年嘛，举行挂球超过十首，国航路罗江一五百多年，亚太普吉尔一直做呢，美国挂普吉尔一米，吉祥路阿克吉是一五阿比四万零瓦，以前州一十一支迪马古挂，今年嘛就你拿了三年，我都有花马子装啊，你多年你次挂过迪挂挂，刷马都速速的都装个嘛年，提前有花马子多零瓦。中国挂球欧洲挂球路买它结果挂球买它十九个嘛年，四门妈妈子做历史。如果对面过下个半年没怪谱，我都你还在拍嘛？这都的话，俺们年妈咪提示，这怎么在比装啊？中国木罗马的今年等年今年过年，日本就找到过十哈年次新年木罗塔，超赞新热闹时木地图路瓦里，路德半年米库罗达是特使馆中啊，木罗瓦今年小本线五十五的地图过一次，俺们十五的马瓜就凑了十艘你又装啊，十哈年次十年塔。三位书记三热达常委会主任王年年昆明挂球内多地图太平洋路北明年国家音乐装备组挂大拉在年越南挂水球喇嘛太平洋路北明年国家铁马古铁马的提速的木格瓦王年年第六百二国家铁马古铁马的提速年铁里头水球喇嘛挂球中国以五阿路阿们海尼瓦五一马挂一大马一巴喇嘛十七里子越南挂夏勒米一巴拉杜马十七里子铁马挂球你国抓瓜，他来哄我，我来哄我妈，我子一把拉子。提管什么都过，阿哥我带来红年嘛，黑年瓜。原来阿嘎木瓜，什么都过嘛，阿们阿哥今年提米一把拉年瓜。可瓦不出嘛瓜，原来瓜普几个米一把拉罗，一扎双阿妈个就交完年。此次罗什嘛，哥带提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我服你不拉年过。那家前嘛，后台地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复挂李富体为了年过，十几年前嘛，后台地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复挂史富楚为了年过啊。此时杯咖啡，资源杯没吃，原来挂酒一度拉路是五度个嘛，哎不，米对面这个客为了年嘛挂酒，俺们年中午就酒上一上年过，原来什么密码哇啦哇一级的话，是你他不？阿克吉罗是咖啡小王妈慈母的局长是天马年提乖乖的沙夫内瓜提副总啊。定了你他生加古古哈米的瓜豆比生加九米的瓜豆年我来和你马古豆土都是一直英文都你。原来生悠悠是微软瓜豆摩豆瓜豆面比加九米我来和马的都装完这年啊。有生年我过你的擦木石骨抽卡哈米木克抽了身体白露时的我和你。之前没多少年，俺就没忘记你啊。你多年你次出口各地关切他，要有人是为了国行都没多忘记密码，你爱提查，俺就得管安置一万字。阿在那边错开过，俺就年几万字嘛，别个写头发真啊。听了你他，罗江州科技局，罗江俺就米一多年，二十年了，因为一二十年嘛，就行挂就超过十层国行路，罗江以我们的年，你多年你次出口，亚太。金河组织马九杰目前特米一路森林吉霞挂绝壁密度不个子的挂你都能吃出亚太米国普个米一马挂阿克吉是英文阿比密度国外的挂以前州一十一支地马的挂从哈次过年挂就说说擦走和南局挂年巴克普罗一支马一百一万字是给你马就一百实施离职一大万字巴克自罗一支马年没可估值啥次和挂总啊第八年很好还才挂一起子那可一百普罗还把地马一个概念第你马就你了说我都有话马上转啊你都你你吃我过和妈咪的挂的 铺刷不管面的瓜豆麦路是迷得你提出塞豆麦瓜提乖瓜做就刷毛所说的多少个路铺麦年撒都古塞片麦吃主力斯提麦年可带提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吃了一副不了年过提乖瓜做就刷毛所说多少万十年提塞有花麦吃抓斯提麦年你都你你吃了苦的是天飞苦瓜我不不了年过啊我爸不出麦瓜一手刷米一顿你刷完你他一手刷完麦吃他此处门三排马斯总理话中国国家欧洲国家路买单结果嘛你都能提次出口冲哈他立即居然免疫都给他补买单十九个嘛此三门马斯总理五十五只铺马年没怪铺我都你哈三排马斯总理话我国一直是哈你次行他美国总统特朗普尼被国国随就起来嘛以色列总理来他你要不得穆了火跟我美国的球年没不稳定的度娘啊这里头抓病的父母妈年十七末期都阿哥抓路是地通啊你舍得总理来他你要虎年错就过安置孙子年嘛印度佩服德国就地的病啊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阿哥娃娃是抓病的父母的托付二六病啊中国没落马的讲你对你讲你完年日本就找到过十汉你次行你没落他出杂行抓路是目的东六万里路德马年美国路达斯特使馆总啊没落马干年小本鞋无时无在都得得过一次阿们十五天马瓜就是数你又装了那路是不就别全部一直天马瓜冒名装嘛地瓜其他哪个哇阿直说明一路有个在你的一直话是那那装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名是我们的哇阿们得到他这轮子来
2: 一是上锁
1: 从事瓦来后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白克锁嘎来
2: 你都能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多数委员比社会体在国以及火马苏当拉罗习近平一时和你总管理着罗社会主义算我当你次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国大塔妈咪就马国提里古杜朗啊巴塞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们和你国一万里次今晚年总管理着罗社会主义阿们和你国一起举目的忙啊今晚给你不得目国阿们和你马的一起马他的忙啊不懂过阿们和你过马车马楼都一大马提十么年夫人是大马国比一级一八岁一级年忙啊路上啊二零年夫人是大国主年一大马我夸我里子马的嘎阿杰苏比个我夸我里子马的马赛图给马国比不是不说是说你阿哥哥的年啊比百年啊
5: 三年转年错就是啊三年过年
2: 那是不从小错的怎么难过基本都是莫哭吃素阿年庄啊对不对阿们阿姐说的莫哭吃基本都没得什么嘎罗一起生你嘛这么跟啊提莫哭吃年过你的小娃工啊提子有吃年的莫哭难过阿多莫哭过年滑雪比滑火屋一次是都是该的庄啊对吗难过一还是嘛一度抓是四十么年爱子那次抓第五遍家雀吕以西本彬彬多怀方巾牙小鸡假奔地里森被路上啊。你莫苦吃素年提示古提示爱子马达曼年不木爱子你马纳度三哈主那不我能是就此一地里你白解说度那不马娃子多了三啊。三又乖乖提苦莫苦吃不得三妈妈意思嘛提还你是没有个的装啊。就不得啊地里莫苦马他吃地里年莫苦马他木木库马哈木库吃苏马格尼尼萨奶尼这瓦里子你木库一不马吃诺瓦尼古地的小瓦工啊提木库吃诺瓦马尼你知木库本人啊提马尼木库马吃苏尼吃苏吃多了吗木库吃多一马的本人啊你知木库瓜尼古地的小瓦对咋面形状啊木库马吃苏你马猜猜那么那啦天父奶瓜你是我副国主啥次副不理过。李林也不买爱那么天父奶瓜你是副国主啥次副不理过。从时在第八来吃过没一个。那不干那拉过从时在聚聚目很多拉贝罗是多拉过啊。木库你知第八拉比吃诺瓦贝格三哈就得小瓦过三绿三派格里过李林是卡卡木格里四九奶瓜小瓦过四九大妈司马罗斯尼。你们那白龙是介绍了工啊？提，你那瓜一米一的瓜比，木多白龙是瓜，木苦大吃。 你黑苦瓜蘑菇大吃。啥错子我子的瓜蘑菇马吃吃路一次马得出。蘑菇你只吃完马得比的。啥蘑菇你擦哪个年固定的几个瓦子庄啊。啥子我苦没见瓜蘑菇吃哪个年吃素年瓜天赋苦瓜故此赋马年你妈那么的要么的。我吃苦苦没见瓜蘑菇吃哪个我们年生我苦

除非中南部阿姆弄完那那外面也我查一米瓜哈罗你说木瓜阿尼木瓜别罗木瓜可吗我木瓜提满你阿尼木尼有你说木瓜可吗瓜就你阿姆瓜七里有你说加米海尼阿里阿初九阿里阿拉错乌拉木拉玛阿里阿你说年木瓜一时不拉年马带就记得对木里吗我我可年提里阿你说木瓜可吗你你说加米带对木你说木瓜可吗你你说初九带对木你说木瓜可吗你你说冬你带对木你说木瓜可吗你你说你乐带对木你说木瓜瓜神啊木瓜瓜你是咋是瓜给给你不咋不木瓜赛马背着他瓜给赛马背着他你咋不咋速度了你咋不咋尺度了木瓜咋嘛来是瓜木瓜瓜你没姐姐一时出就皮辣子三妈喊你不瓜子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今第十三分啊，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 TV， 这里可来拉好 call 兔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 call 兔 TV， 这里可来拉好 call 兔 TV 哦呀。
0: 唔 call 咪 call 哦罗那 ，call 私下私。那宝错吧，这里不侬个家掉落来。瓦里奥婆的婆太皮亚到过一日一套八颗个克拉大卫，对马国家里的奥大门把他莫打比。我去搜罗里也爬嘞，将人家狗都给破个壳的皮皮走出奥里地道。奴家不是几家不个嘞，在复习我好会的卡塔 A P E C 亚太地库，积极创新厉害走拉小比。西姆不爱带家门马来，将人家狗都拉为婆婆阿给国家个马拉熊。第七周博物馆将你拉为确定你来个阿黑阿拍照。你去认清阿靠国家的马为厉害呀，对娃娃靠黑娃阿他扑个个比熊。周欧巴来阿米罗的去写娃开拍阿都来，莫我国扑阿米里个为扑的小狗，阿黑你哈娃娃把拍高。我好过得了得了子嘞，那哈你。十哈八年七十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瓦里，昆明哦，阿婆的婆，太平洋岛国一日俄罗斯的那位一套八颗个壳啦，本来热闹家多年那年那位太平洋岛国的马里维奥大门把他莫打比。瓦里古维多罗达维古。在马国家里为奥大门把河七地波为奥亚塔就来就国老师为七代拉门的多阿达维塔尼莫以那克拉海拉达维奥洛塔尼来奥乔阿杰国门达来的杰的家门家给哈以那库库米格门多拉达维莫阿的阿达拉马拉切达这块我是哈巴克马克，一时地多拉达维的哈佛维塔阿佛帕罗马，拉地多拉达维的哈佛维塔奥佛帕罗马，那次那月地多拉达维的哈佛维塔斯佛帕罗马，一时咖啡是为了穆的尔加阿的阿达拉马拉切达，这块巴赫拉维是的马维克咖啡师的好味阿拉的去挖对黑脚嘞。国家的马为先锋的风格。七第二年，社交图艺术体嘞是文化和旅游体的热点嘞，也那是为了里也爬嘞，增加更多个业，阿可得独走出奥里地道。阿可是挖煤矿四次的，卡罗为地面海米，米子米家为奥尔奥哈的个塔出来，罗里阿达嘞，更多卡的爬得多度。你起来，你去考考，不他干过，罗里也爬来够多位，是 A 级哦，那位增加够多个月，加不大啊，不知道。不过卡罗增加够多位哦，个个慢慢得多得大啊，知道。七第二年，奴家州科技局、奴家文化旅游集团。无人机加布阿来代夫西沃好为的卡塔，你去人去考考亚太地科技基创新厉害做优秀拉小比。七对分米个科维西巴不巴嘎有为的卡哥 ，A P E C 考个考拉达维国家来姆米嘎，你就来得给拍为有。普斯西姆西伯的阿门马维的西的伯的嘞，真加个多拉巴和他哈来个子为脚脚写起是伯的秀，阿是为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乌斯西的马维考，真加个多拉巴你请阿娃你去试哈阿他哈右边嘞，七破为铺你娃娃奥黑你哈娃娃加个也秀，第七周博物馆考哈巴第七过年他打的嘞。第二类个，本来他为奥亚杰奥那里拍国破拍来，增加个多拉巴和他阿杰爱子，哈巴的马拍的和老为奥考。第二类个，加尼拉巴阿希阿拍他还有必修。你去人情阿考教育部财政部的个木门哥的个阿条好，国家的马里希亚他阿个比比铺，写起国哈哇哇哇拍出来。我是的科维科的哈佛维塔的去奥佛帕佩达，国家的马维里希亚的娃娃科希娃。

0: 秋米马币不会有困难哈尼啊。马里秋米不。
1: 这里播里科加美科那位偶像有科，我是丁爷。是无木卡米格比拉胡加美诺木科的日那哈尼里，又是米卡比加美诺木科的嘞。这边那位加比奥尼奥哈塔。无比，切莫比比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当代时装版纳，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
2: 那宝错吧，基地波哪个家掉落来？我离阿婆的婆太皮也到过一日一套八颗的克拉大卫，对马国家里的奥大门把他莫打比。我去搜罗里也爬嘞，将人家够多个破个壳的皮皮走出奥里地道。奴家不是几家不个嘞，但复习我好会的卡塔 ，A P E C 亚太地库，积极穿西里哈走拉小比。西姆不爱带家门马来，将人家够多那位婆婆阿给国家个马拉修。第七周博物馆将你那位确定你来个阿黑个拍照。你去人请阿靠国家的马维里希亚，对娃娃靠希娃阿塔普阿阿比修。做欧巴勒阿米罗的去写瓦开帕阿多勒，莫沃古普阿米里格维普的小哥，阿希尼哈娃娃巴帕高。我好过得了得了子嘞，那哈你。十哈八年七十年，社会书记收入大财委会主任管理，昆明哦，阿婆的婆，太平洋岛国一亿俄罗斯的那位一套八颗的壳啦，不嘞，热闹家多年那年那位太平洋岛国的马里维奥大门把他莫打比。我哩古位多罗大卫古，对马国家里位奥大门巴赫，七地波位奥亚塔就来，就国老鼠位七代拉门的多阿大卫塔尼莫，伊那克拉海拉大卫奥罗塔尼勒，奥乔阿杰国门达来的杰的家门家个哈，伊那可可民国门多拉大卫莫阿的阿达拉马拉切达。这块我是哈巴克马克，一时地多拉达维的哈佛维塔阿佛帕罗马，拉地多拉达维的哈佛维塔奥佛帕罗马，那次那月地多拉达维的哈佛维塔斯佛帕罗马，一时咖啡是未来穆的个家，阿的个达拉马拉切达。这颗巴赫拉维受的马维奥克咖啡师对好维阿拉的去挖对开脚来，国家的马维谢佛的佛噶。七第二年，受教徒艺术提来受文化和旅游提的业的来，也拿受为劳力也爬来，增加更多个业，阿克的独走出奥利地道。我去搜挖煤矿四次的卡罗维地面海米，米子米加为俄语俄哈的俄塔就来罗里亚达来，俄多卡的帕的多度。你去来你去考考贝塔加哥罗里耶帕来俄多为四 A 级俄那位增加俄多个个加博达阿不知度。不过卡罗增加俄多为俄个个慢慢的多的达阿知度。七第二年，奴家州科技局、奴家文化旅游集团、无人机加部阿来大夫协和好为德卡塔，你去人去考考亚太地科技及创新厉害州优秀拉小比。七第二年，个科维西巴布巴加有位德卡国 A P E C 考个考拉达维国家来姆米加，你就来得给拍旅游。普斯是某些不爱的家门马为的西的博的嘞，真家个多拉巴和他哈来个子为脚脚写起是博的秀。那是为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五十西的马为考，真家个多拉巴你请阿娃你去试哈个他哈有比嘞，去跑为铺你娃娃哦嘿你哈娃娃这个也秀。第七周博物馆考哈巴第七高年他打的嘞。第二类个，本来他为奥亚吉奥那里拍国破拍来，真正个多拉巴和他阿吉爱子，还把的马拍的和老为奥考。第二类个，真尼拉巴阿希阿拍他还有必修。你去人请阿考教育部财政部的个木门哥的个阿条好，国家的马里希亚他阿个比比铺，谢谢国哈娃娃爸拍就来。我是的科维科的哈佛维塔的去奥佛帕普达，国家的马维里希亚的娃娃科希娃阿塔阿嘎嘎比嘞，你去嘞你去奥科维科的哈佛维塔阿佛帕普达。 即刻我是哈巴克马克，水壶木门个，我靠，得起靠娃是去娃娃娃爸小阿秀。做欧巴勒阿米罗，你起来得起靠靠靠哈巴大阿都给哈拉丘巴拉，得起些娃开帕阿都勒莫沃古普阿米利卡维普的小姑，阿希尼哈娃娃爸帕就秀。你去去年他阿美利加做托特拉普不过以色列主力内塔尼亚夫塔莫达比不过破古为七地波莫达勒俄罗杰达为古和作家的有以色列主力内塔尼亚夫古为古七地波普达勒俄罗杰达为俄亚好家家把木下米下求你分你为木门个托托为你去去你他家把为手不细胞起第一集改为米希那个第七股力格黑多拉达为有米希为靠手不细加到体为幕后格路的嘎巴来实习为悄悄把带是为家把自治集团估差幕后多个巴来嘎多嘎为悄你嘎是高嘎加马摩西呀你为可是下次来求解图的嘎为有来那些图的嘎为有
3: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的给就给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0: 手臂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尾部，
1: 这里播里科加门科那位偶像科，我去听嘢。是无木卡米格尾拉胡加门诺木科的语那哈尼里，又是米卡维加门诺木科的嘞。这部那位加维奥尼奥哈塔，无比，是无比必要。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3: 林苏六号九百步按这艘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地里多都是装马瓜一级马明年地里马往里年领土地图太平洋路北明年国家瓜音乐装逼族瓜大蓝马国家地马国地马瓜代表的穆勒霍格瓦原大干部瓜什么名牌年阿克吉尼一八六年国瓦有生年悠悠儿时为让国都穆多比嘎金九米瓦勒霍马的都是瓦增啊因为一九年嘛，举行瓜球超过十次，国航路罗江一五的年，亚太普吉尔一直做年，美国瓜普吉尔一米，吉祥路阿克吉是一五阿比四万零瓦。以前州一十一支地马国瓜，今年嘛就你拿了说年，我都有花马子庄啊。你多年你吃瓜苦，地瓜瓜刷马土叔叔的都庄个嘛年，提前有花马子多零瓦。中国瓜球欧洲瓜记录，麦当杰古瓜球麦当十九个嘛年，四门妈妈子多里斯。如果对面过下个半年没怪谱，我都你还在拍么子做的话，阿们年妈咪提示，这怎么在比装啊？中国木罗马的今年等年今年过年，日本就找到过十哈年次新年木罗塔，超早新热闹时木地图路瓦里，路德半年尼古罗达斯特时光中啊，木罗瓦今年小本线五十五的地图过一次，阿们十五的马瓜就错了十艘，你又装啊？十哈年次十年塔。三位书记三热达常委会主任王年年昆明瓜球内度地图太平洋路北明年国家一月装备子瓜大拉在年云南瓜水就拉马太平洋路北明年国家提马古提马的提速的木格瓦王年年第六百瓜国家提马古提马的提速年地里图水就拉马瓜球中国一五阿路阿们海尼瓦五一马瓜一大马一巴拉马十七里子云南瓜夏勒米一巴拉杜马十七里子提马瓜球你国抓瓜他来哄我我来哄我嘛我子一把拉子提怪什么都过阿克我带来哄年嘛还你瓜原来阿嘎姆瓜什么都过嘛阿们阿克吉尼提米一把拉年瓜国瓦不出马瓜原来瓜普吉个米一把拉路一直说阿玛瓜就讲完年此次路是嘛喝得提过一直得等他天飞过瓜我服你不拉年过那家前嘛喝得提过一直得等他天飞过瓜离父体为了年过十几年子嘛喝得提过一直得等他天飞过瓜使父处为了年过瓜十四杯咖啡资源杯没吃原来瓜酒一度拉路时五度个嘛哎不你点面提个客为了年嘛瓜酒阿们年总就就让一让年过原来什么米嘛哇啦哇一级的哇此你他不阿克吉路是咖啡小王妈慈母的去长时第八年第乖乖的沙夫内瓜第副总啊第二年他是加古古哈米的瓜德比是加九米的瓜德年我来和你马古德图都是一直英文都你原来是悠悠是微软瓜都摩都瓜都面比加九米我来和马的都装完这年啊有时年我过你的擦木石鼓抽卡哈米木克抽了身体白路时的我和你之前我都是你那就没忘记你了你都你你吃出口过地关系他有有人是为了国航都摸动我的密码你爱的咋那就得管安置一万字阿扎扎比错卡管那就年纪万字嘛比谁都忘记了定了你他罗江州科技局罗江那就米一等你一然年路因为一局长年嘛举行瓜球超过十次国航路罗江因我们的年你都能你次出口亚太经合组织马杰杰目杰特米一路森林几下瓜绝壁密度不个子的瓜你都能你次出亚太密无不个米一马瓜阿克吉是因我阿比密度国瓜的瓜李清州一十一日地马的瓜重哈次过年瓜球说说擦走和哪只瓜年大可不如一直嘛一百一万子次给你满就一百实施离职一大万字嘎可自罗一直把你没可估值啥子和我总啊第八年很哈哈才怪一起子嘎可一百普罗哈巴的嘛一个概念第你嘛就你了说我都有话马上转啊你都能你吃我苦和我妈咪的瓜的不刷不管你的瓜的白路时你的你提出谁的妈瓜提瓜瓜说就刷嘛说说的都找个路铺嘛你啥都估谁拍马上走的是第八年各代替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此类富不了年过。替乖乖搓就刷嘛搓搓多装万十年。 第三月花马子抓死第八年你都能你自立过的是天飞过关我不不让你过啊我爸不出马过一手刷米一顿你刷你打一手刷花马子打四处门三排马子做的话中国国家欧洲国家路买单结果嘛你都能提次出库冲哈他你就记得米一都给他补买单十九个嘛吃三门嘛马子做的我是不知不八年没怪不我都你哈三排马子做的话我国一直实行二次行他美国总统特朗普尼被国国随就起来嘛以色列总理来他尼亚胡的穆勒霍格瓦美国的九年被不母地里多年啊这里头抓病的父母妈年十七末期的阿克抓路是地通啊以色列总理来他尼亚胡年初九国二十数十年嘛印度被不德国就地里边啊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阿克瓦瓦是抓病的父母地头富二六边啊中国没落马的讲你对你讲你完年日本就找到过十汉你自行你没落他出杂行软路时目的都六万里路的马年美国路的斯特使馆总啊没落马干年小本鞋无时无拿对的德国意思阿们十五天马瓜就是数你有软啊那路是不九百全部一直天马瓜妈咪装马地瓜其他哪个啊阿直说米一路有个在你累着话事那那装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的话阿们的都打这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壶；
4: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白客锁嘎嘞。
1: 你读了你是啥国？你还是你？是几匹呢？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体咋个？以及火马苏当拉罗，是几匹？一是你总管理角落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是多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打他，妈咪叫马瓜提里古多郎啊。巴塞阿吉提出了波拉兹阿门海尼瓜一万里子，第八年总管理角落社会主义阿门海尼瓜一起丢木的忙啊。第八个年维多木瓜阿门海尼马的一起马他的忙啊。维多木瓜阿门海尼瓜马车马老多一大马提十八年，夫人是大马瓜比一起一，巴塞一起年忙啊落生啊。二零年普拉斯的国中年一大马瓦夸瓦里兹马的嘎阿杰苏比格瓦夸瓦里兹马的马赛图今马瓜比波苏波小苏小年阿克格里年啊比百年啊
5: 三年元年初九三三年过年那么嘞
1: 那么苏波初九初的怎么那个基本都是莫库奇苏阿年元啊对不对阿们阿杰苏的莫库奇吉普杜马的斯莫嘎罗一起森林马卓玛根啊提莫库奇年过年的小瓦工啊提子有七年的莫库内瓜阿多莫库瓜年滑雪比滑火屋一次是都市盖的砖啊提马内瓜一海什么一度抓是四十么年矮子那次抓第五遍甲犬吕以西奔冰冰多怀方巾牙小鸡甲奔迪里斯贝路生啊你莫库吃素年提示古提示爱子马达马年不木爱子尼玛纳度塞哈主纳布欧能斯就此一尼里尼贝介绍度纳布马瓦子多拉桑啊萨又乖乖提库莫库吃不得塞马马伊苏马提海尼斯马又盖的庄啊就不得阿里里莫库马他吃里里年莫库马他木莫库马哈莫库吃素马格尼尼萨奶尼之瓦里子你木库一不嘛吃诺瓦捏过地的小瓦工啊。提木库吃诺瓦嘛捏你知木库本人啊。提嘛捏木库嘛吃素你吃素吃度了嘛木库吃度一嘛的本人啊。你知木库瓜捏过地的小瓦对咋面是装啊。木库嘛吃素你嘛猜猜那么那啦天赋奶瓜你是我副瓜主啥次副不理过。李林也不买真那么天赋奶瓜你是富国就算是富不离过。从时在第八来吃过没一个。那不干那了过从时在就居目很多了白了我是多了过啊。木库你只提八日比吃弄啊白个三汉酒店小瓦过三绿三排隔离过李林是卡卡木隔离四九奶瓜小瓦过四九大妈司马罗斯尼你们那白了我是介绍了过啊。提你那瓜一米一的瓜比木多白了我是瓜木苦大吃。你黑苦瓜木苦大吃。三粗子瓦子的瓜木苦马吃自落一次马的出。木苦你只吃完马的比地。三木苦你擦哪个年固定的几个瓦子庄啊。 啥子我可没见过，没可吃那个呢？技术呢过天赋苦过故事父母呢你妈那么的也没的。我吃苦可没见过，没可吃那个我们呢？是我苦那过没意思吗呢？没可吃苏故事提不宁啊。就是个容易过大事，没可吃那个金我们呢？我们过爱真的是你没意思呢？没可吃苏故事宁啊。第没可吃他下我的吗？吃哪个咯几个嘛叫我里当啊。不可嘛你才吃哪个袜子。你子就白求子啊实在花子不得不可嘛吃袜子比芒果是你该来个这数电影家了子。三不可吃哪个子咯那下的话那你是你一家子。李这路因为啊年时过去你电影呗不对奴。三嘛试试哈一节多在实在白路是因为过去你不可吃哪个。三日本多年江南南的比多的例子。一个嘛就日本多年在是在你嘛是在多个嘛你是古地瓜夸次阿面什么你里个提拔来吃古瓜安年阿在在比日本乌拉古日本不多四百瓜一次次拉古是你阿根很五百年四百嘛的地母格里公啊里里日本多面子五百年什么呢是就是你别爱真的啦别弄时间说都多拉古啊。在年十五花沙之前古里比初九古马的几个马就是你几本一个马就多马的高瓦里子中啊。此地书在听你们年几本多马你次我老他老一次。听们年啤酒汁是还我吃好吃俺年清理汁你还我吃好吃俺年三次很多绝路是不知是吃我老俺年半路是不知我吃老里都当啊。此地嘛咱们听你几本多马吃我老他老一次。听嘛年啤酒汁厉害我吃好吃俺年七里汁天我吃好吃俺年三次很多原路是不知我吃罗里都当啊。你咱你此来说咱你提多数咱们咋咱你提下说别阿直多年嘛阿尼嘛年几百多嘛穷啊。几百多嘛大多那次咋说俺年那不电五百四卡数四木那数你嘛才来那数一九那数四百百路是那所基本都他五百路是大拉古斯尼都马中啊。你要说是句子阿克莫苏格尼啤酒汁都马达我都可拿拉贡啊。一里一次叫基本都古面他都提特咱比都日里安年你说他基本都我他一。基本都几百零年零零的都阿克马巴路是电五百啤酒汁阿格汁安年花酒地汁百路是多了一次。都谈个你江南南那边多例子，不止读你十数年，阿克马巴路是多例子。你妈一股大他他多，日本都他算因两百路是他多。日本都干年俺年日干年，没多十年日干的父母提升阿生你，所以日干挂住你下拉工啊。
6: 天母提了我爹妈那老说不，阿母年木瓜三福马镇啊，一直提马瓜年。你家花片木瓜木瓜阿弟瓜姑嫂我查一年瓜大楼木瓜特别麻烦麻烦啊。我查一年花片鞋通大下拉姑和卡瓜里无拉木拉马里苏马人啊。一年阿弟提你他里木瓜阿弟瓜四十年阿瓜七七木瓜瘦特年木瓜瓜特年啊。一年瓜大楼木瓜三马那那个干年有阿吉苏阿米这只里苏里瓦年卡瓜几十年李苏年卡瓜嗯比路边马一宿子你拿瓦里有李苏市米一路一从里瓦里阿里阿玛的几几子加瓦大毛用哦。阿们年一里不哈罗李苏空是木瓜别马拿那个。

除非中南部阿姆努瓦纳纳瓦门也瓦查伊尼瓜哈罗利苏木瓜阿尼木瓜别罗木瓜克玛我木瓜提玛尼阿尼姆尼有利苏木瓜克玛瓜丢尼阿姆瓜奇尼有利苏加米海尼亚林啊初居阿林啊拉措乌拉木拉玛阿林啊利苏年木瓜一时不拉年马带滴滴扎对木里芒我瓜克年提林啊利苏木瓜克玛尼利苏加米带对木李苏木瓜克玛尼李苏初九带对母李苏木瓜克玛尼李苏冬尼带对母李苏木瓜克玛尼李苏尼勒带对母李苏木瓜瓜神啊木瓜瓜尼是咋是瓜克克尼不咋不木瓜塞马白叫他瓜克塞马白叫他你咋不咋速度了你咋不咋尺度了木瓜咱妈来吃瓜，木瓜瓜你孟姐姐，一时出就皮辣子，三妈喊你不瓜子。